0: 聽完兩首個好聽嘅歌，Boss就繼續講多啲歌俾我哋聽。
1: 好啊，跟住介紹兩隻咧，就係一隻咧就係 Old Billy Joe 啊，1967年嘅啊 Bobby Gentry 嘅歌。咁啊 ，Old Billy Joe 嘅歌其實講嘅個故事嚟嘅，呢個真人嘅叫 Billy Joe 嘅，呢個男仔係自殺咗嘅啊。咁啊，呢個 Bobby Gentry 有呢個歌係即係怨曲嚟嘅。呢個歌咧當年喺Billboard 上第一名四個星期啊，亦都喺全年嚟講係排第三嘅歌嚟嘅，咁啊加拿大啊第一名，喺 UK 第13名，咁啊呢只歌咧當阿 Bobby Gentry 咧呢個女歌星啊攞咗3個 Grammy Award 啦，咁啊算係好巴閉啊。咁啊另外介紹呢只咧就係 Rod Stewart 嘅 Maggie May 啦，啊 Maggie May 啊 Maggie May 呢個啊呢個名我唔知邊個嚟啦，咁但係兩個名拆開都係女仔名嚟㗎。咁呢只歌咧就係講佢一個個故事就講個男仔咧識咗個老啲嘅女人嚇，咁啊比較特別啲。咁呢只歌咧，咁啊當年都係美國上過第一名嘅，咁啊都係 UK 第一名、加拿大第一名、澳洲第一名，好多國家上過第一名嘅，比較算係 Rod Stewart 比較成功嘅一隻歌嚟嘅。咁呢個時間俾你聽下你隻歌啦嚇 ，Bobby Gentry 嘅 Old Billy Joe 同埋 Rod Stewart 嘅 Maggie May。
0: 好啊，咪一齊睇下欣賞嚇。
1: 好啊。

0: 好啦，咁啊，听完阿首咁好听嘅歌咧，我哋而家又继续讲埋其他一两首吓。
1: 好啊，咁啊，今日咁介绍呢一只歌咧，大家都可能听过，都几中意，几好听嘅呢只歌系，美国歌星 Kim Carnes 嘅1982年嘅个 Betty Davis Eyes 啊 ，Betty Davis 系个女明星嚟噶。咁啊，呢只歌咧就係講佢隻眼嘅特別靚嘅地方啊。咁當然咧，Betty Davis 我當年已經過咗身噶啦。咁但係呢只歌都係講佢啊。咁啊，呢只歌當年都係美國上過第一名啊，仲念到第一名9個星期添啊。咁仲有其他7個國家上過第一名啊。咁啊，我係 Kim Carnes 最成功嘅歌嚟噶啦。咁啊，跟住介紹咧啲有啲啲人啲。樂隊名或者 duo 名係兩個名咧夾埋一齊嘅咧，咁啊咁都有好多嘅喎。咁啊講幾個啦，如 Brandy and Monica 啦，咁啊呢啲組合，咁啊兩個都係名嚟啦嚇。Paul and Paula 啦，咁好多以為好多人以為 Paul and Paula 兩公婆，其實唔係嘅，兩個唔係兩公婆嚟嘅，不過兩個名係夾埋一齊唱歌咁解嘅啫。咁啊樂隊名咧，好似 King Crimson 啲樂隊咧比較舊即係老牌啲嘅樂隊，呢個 King 同 Crimson 兩個都可以係名嚟嘅。但我今天介紹呢個就係 Van Halen 啊 ，Van Halen 係樂隊名嚟嘅。咁但 Van 同 Halen 兩個字咧拆開都可以係名嚟嘅。咁啊，佢哋最成功嘅歌咧就係1983年嘅歌叫《針》啊，跳呢個歌啊。咁啊，呢個歌當年都係美國第一名，加拿大第二名，澳洲第七名啊，UK 第七名啊咁樣。呢個歌亦都好多國家 Top 20入邊嘅。咁啊，呢時間不如聽埋兩隻最後嘅歌啊。咁啊，就係Jim Carnes 嘅。Betty Davis Eyes 同埋呢個Van Halen 嘅針啊，
0: 係好咁啊！我哋聽完兩首歌之後咧，咁啊請大家留步聽下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啊！咁我哋今日電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下週再見啊
1: ！OK，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home, home, I think tea. You're listening to Jibao 88.5 FM. 你而家听嘅88.5 FM。又到 UI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日介绍啲咩汤俾我哋咧？
1: 好啊，咁呢个汤咧，即系几时饮都得噶。
0: 系啊，
1: 好似啱啱过咗个中秋节啦，系嘛？咁啊，好多朋友都食啊，好多即系。好開心啊，因為團圓啊嘛，咁啊梗係食好多餸菜啊咁樣嘅，咁同埋咧又食下月餅啊咁樣，咁而家發覺咦食完咧都滯滯地咁樣，好多嘢食，咁不如煲下靚湯。呢個湯咧唔係中秋節先飲嘅，幾時都得嘅嚇。不過咧即係講開啦，咁我哋就講下有咩好處啊。咁就係煲咩湯啊？就係煲呢個南北杏蘋果雪梨紅蘿蔔湯啦。咁呢个汤咧有咩好处咧？咁就系咧，大家知道苹果啊好有益噶啦，都系咁啊，雪梨又系好清润啦。而家啱啱上市好多啊嘛，咁我哋咧可以买嚟就咁食之余咧，仲可以煲汤嘅。咁佢可以咧就系、是、有滋阴润肺啦，同埋清热化痰嘅作用啦。咁仲有咧系可以咧，即系健脾化湿啊，同埋生津止渴嘅功效喎、啊。好多好處喎、啊，咁呢個因為呢主要嘅功效，因為嗰個潤肺止咳啊，咁係呢個雪梨啊，雪梨嘅有呢、這個有呢個好處嘅、啊，清心潤肺啊嘛。而蘋果咧配搭埋呢個雪梨咧，就可以咧潤喉啦。咁啊潤喉啊，咁同埋因為有陣時食得好多煎炸嘢，咁你都會個喉嚨比較乾啊、咳啊，咁樣引你乾咳啦、啊，咁引你。嗰、那個喉嚨咪幾舒服啦，咁你如果你話係都未發作開始嘅時候，你已經開始煲啲啖湯飲咧，咁啊更加好啦。咁咧，我哋不如知道曬啲好處啦。咁啊，陣間翻嚟咧講下點煲呢個湯啦，用幾多材料啦，聽首歌先。
0: 好啊，咁我而家聽首歌，然後繼續翻嚟煮埋個湯嚇。

0: 好啦，我哋而家翻到嚟啦，咁啊，请阿刘太继续。
1: 好啊，咁我哋咧就有呢个嘅苹果咧，我两个啦，即系大个啲。如果你多人饮咧，四个人饮咧，你两个大嘅啦，有啲细啲苹果噶嘛。咁我哋有啲大嘅苹果咧，我两个。咁另外咧，雪梨咧又系大嘅两个咁样样，然后洗干净晒佢。咁有啲人话诶，你使唔使批皮啊？咁样样啊？咁你诶呢一个咧就系、是。你睇下洗得乾唔乾淨，因為咧，蘋果啲蠟咧，即包咗喺個表皮度嘅，因為咧佢，即摘咗落嚟之後咧，佢唔想去受傷啊，咁所以咧佢又撞嚟撞去啊，咁如果擰擰地咧，你就會覺得啊，洗即新鮮啲啊，咁呢個咧你就一定要用即洗多幾次，咁將表面嗰啲蠟咧。拎走嘅，哦，洗咗佢，咁然後你將佢切開一件件，因為蘋果有果膠啊嘛，係咪？咁佢好似批咗皮，好似嘥咗佢啊。但如果洗乾淨就唔怕嘅，咁你將佢咧對半切開一解解咁樣啦。咁記得嗰個蘋果心啊、個定啊，咪切走咗佢啦。咁我雪梨都係咁樣做法啦，每樣兩個啦，咁啊切開都如果大嘅都幾多料嘅。咁然後咧南北杏咧每樣咧就係愛。十五克啦，咁大约你如果拿手咁啊，都系两汤匙咁样又得噶啦。咁咧，即系饮汤嗰啲汤匙，系啦。咁呢个呢一个咧就系两个苹果，就系两个雪梨。咁然之后咧，俾呢一个红萝卜落去，两条到啦，大条嘅。如果细细条嗰啲，俾三四条。如果粗身啲嘅大條嘅咧，咁我兩條咁啊夠曬清甜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將佢咧就係、是、仲有我話煲可以用咩咧？你可以選做排骨400克，或者係西施骨400克都得嘅。咁你將佢咧就係、是、出咗水，洗乾淨曬，然後擺落一齊咧去煲。咁啊水咧啊又係10杯，咁啊煲佢個半鐘啊，咁然後咧就可以飲噶啦。咁啊～然之後咧，你又飲下啊，夠曬清甜，直情唔使落鹽啊！即係啊，咁如果你話唔係喎，我想嗰個湯濃少少，落少少鹽喎、啊，咁呢個咧隨意嘅。咁有陣時個湯咧本身係天然嗰啲啲味道出咗嚟啊，咁係你如果加埋蘋果本來帶少少酸酸地味少少啦，咁而家你俾咗你落去咧，呢、这個雪梨落去咧就唔會噶啦，變咗清甜啦。仲有咧紅蘿蔔啦，又有維他命 A 啊入邊啊嚇，咁啊補皮膚又補眼啦。哇！呢、这個湯咧直情可以靚靚啊飲完啦。咁所以咧呢、这個咧係老少咸宜嘅，大人細路仔都飲得嘅。咁啊煲佢個半鐘，咁然後咧落唔落鹽咧係隨你自己嘅。啊，你個口嗰、那個口味唔同啊嘛。啊，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咁冇味嘅湯水噶啦。
0: 嗯咁多謝劉太喎，咁今日介紹啲咁好嘅美食俾我哋，咁我哋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要同大家講聲再見，下星期再續嚇。
1: 好，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0: OK， 拜拜。
1: 拜拜。

0: 胶花方面啊嘛，但系其实胶花同鲜花嘅生命力系两回事嚟，根本上系完全唔同嘅。所以我觉得而家咧，我净系插鲜花，我就唔会插胶花。
1: 因为鲜花咧，佢无论系嗰个我哋话嗰个质地啊，如果你摸下咧，真系当然啦，玫瑰系有刺啦，可能，但系有时啲花有啲系佢个花瓣厚啲，有啲薄啲，有啲可能有啲毛毛啊，嗰啲嘅感觉咧，其实我哋真系讲究系五官啊，即系无论系颜色啦，好鲜艳嘅颜色啦，嗰啲塑胶嘅都系争咗少少噶，佢有啲
0: 系
1: 都
0: 啊，
1: 做得好逼。
0: 同埋香味咧，
1: 啊，
0: 系咪？个香味咧，
1: 冇错
0: 即系唔
1: 啦，
0: 同嘅
1: 肯
0: 花，
1: 定
0: 好似
1: 啦。
0: 我哋有啲澳洲啲特别嗰啲闻落去又仲可以提神嘅，有啲系咪？即系好多香薰衣草又系 relax 啦，系咪？
1: 系
0: 有啲菊
1: 啊，
0: 花就
1: 同
0: 系
1: 埋好
0: 值
1: 多
0: 得饮啲咁去饮嘅，系咪？即系
1: 系
0: 咁样。
1: 啦，系啦。最近好多时候我哋会配衬，无论唔单止系花，嗰啲叶都系啊，嗰啲系eucalyptus，嗰啲系树熊好中意食嗰啲油甘梨叶
0: 系
1: 咧，
0: 咪系
1: 佢
0: 咪
1: 哋
0: 系
1: 好
0: 嗰啲
1: 香
0: 牌子啊？
1: 噶吓，系啊
0: 系
1: 系啊吓，
0: 同埋
1: 咁真系醒神噶
0: 系啊，
1: 会。
0: 同埋咧，譬如你一个工作坊咧，大概系几多个钟头噶？2个钟头、4个钟头，即系每一次。
1: 我哋通常咧都系2至2.5个钟啦，即系我哋都弹性啲嘅，有时整花大家兴致好嘅话，或者需要多啲时间，我哋唔会话好即系好赶急咁样我哋要松容啲所
0: 系，
1: 以2至2.5个钟咁样咯。
0: 咁大概几多人一班到，同埋语言系咩语言嘅？
1: 系啦，我哋咧系以英文为主，但系好多我哋啲义工咧都系有啲系香港背景啊，或者系广东话背景啊，咁粤语系啦，我哋就会个别即系去解释咯。但系英语为主嘅原因咧，就系我哋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啦。我哋亦都系好多系啲第二代嘅年青人长大，可能佢哋系英语系比较灵活啲啦。咁咧，我哋好多时候咧系有多元文化嘅参加者噶。我哋系因为系英文为主啦。我哋好有趣，就系我有做过记录嘅，就系我哋有超过即系我哋由成立到而家啦，7年来咧，我哋有超过25个唔同民族嘅背景嘅人士咧，系参加过噶。我喺度做个小统计，我意思系嗰、那个系个 ethnic heritage 吓，
0: Beautiful，因
1: 所
0: 为
1: 以
0: 知
1: 呢
0: 道每一个民族有唔同嘅特色，用咩花，咩颜色啊，系咪啊？系啊，very
1: 系
0: good，very
1: 啊，系
0: good，
1: 啊，
0: 系啊，亦都可以识到啲唔同嘅朋友啦。系除咗学校啊、工作环境之外，系咪？亦都有一班新嘅，即系大家志同道合嘅吓。It's very good。咁你就系大约1个月搞一次呢啲工作坊，系咪？
1: 工作坊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又每一个月就有一个快闪店啦，都好忙碌噶啦。咁我哋有时就会加插一啲系每月都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好似啱啱过咗呢一个月，我哋就有个读书会啦。因为我哋嘅副主席咧，佢系好希望鼓励啲年青人咧。我哋而家睇得手机太多，睇得嗰啲短片太多，佢就话喂，睇下书好喎。咁我哋就一人自己睇下啲书，跟住就有一个讨论会啊，咁亦都系可以帮我哋探讨一啲深入啲嘅无论系哲学或者系做人嘅道理啊，从睇嗰本书里边可以即系发挥下，咁亦都系跨代嘅一啲嘅交流，所以都系即系呢个系一个今年嘅新项目书
0: 好
1: 会。
0: 好，因为古时我哋都话咩，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嘛，系咪？咁变咗咧，其实系啊，一个真系一个好点讲啊？因为睇书，你一个人嘅时候，你系即系我成日觉得学到嘅知识见即系去广博自己嘅眼界咯，喺书里边啊，very good。同埋我自己咧就中意visual person 嚟嘅，但系我而家咧发觉咧有啲题目我自己好中意嗰时咧，就系一睇咗之后咧系唔舍得走啊。即系会系，即系继续睇睇睇，或者最好有啲图片添啦，系咪？同埋讲翻你头先，除咗睇书之外，你话系艺术咧，系影响个心情啊嘛。咁就好似之前你都同我讲过，我同你喺 after 即係喺呢個錄音室之前傾偈就話。

0: 其实音乐又系嘅，音乐都系可以令到一个好陶冶性
1: 系，
0: 情嘅，系咪？所以今次你嚟到电
1: 系
0: 台
1: 噶
0: 咧，
1: 啦，
0: 咁当然要同你分享下啲音乐啦。咁头先我都听
1: 好
0: 过
1: 啊。
0: 你讲解，我问下你有咩中意咩歌啊，咩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是、其实我哋要珍惜我哋自己人生，同埋活得更精彩啊嘛。所以有首歌咧就问下自己，其实我哋点样去活，为咩而活系嘛？咁有首好经典嘅中文歌咧，我就系一首。陈丽诗嘅《问我》喺呢个时间咧，系同大家分享呢首《问我》，Thank you。咁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下，听完呢首歌先。

0: Hello，又翻返嚟 Two Triple R 嘅朋友，你哋好吓。咁在我身边嘅咧就系Dr. BB Chan 啦。咁就先讲咗好多关于系你哋嘅即系 Community Flower Studio 嘅活动啦。咁而家你都有个好介绍，就闲情杂错，闲情杂错系咩形式啊？系点样去报名嘅参与嘅咧？
1: 系咯，咁咧呢个就系10月10号嘅早上啦。我哋嗰个闲情茶座嘅时间咧系10点半至到中午12点。咁如果系想要报名咧，就可以去呢个系一个好多卖飞去参加呢啲社区活动嘅一个嘅。方法就係 Humanitex 啊！我唔知大家聽眾會唔會都係喺網上買飛咧？呢、这個係
0: 系点
1: 你
0: 样
1: 只要
0: 串啊？譬
1: 打
0: 如我
1: 呢、
0: 哋啲嗱，啲观众拎支纸笔嚟先，humanitex 咁咧，我哋
1: 这个，
0: 费事搵
1: 系
0: 错
1: 啦，
0: 行业啦，又系咁咧，我串一串，大家听。
1: 系啦，系human 啦，系 human，然之后咧系一个 i。跟住咧就係 tax，就係 tix，即係 ticket 咁樣。咁我由頭串一次嚇，human tix 嚇，humanitix 嚇。咁係一個 online 嘅買飛嘅一個即係好多而家都係幫襯佢。咁如果你入咗去嗰個網址咧，如果你打我哋 community flower studio 咧，佢就會出晒我哋。系好似头先讲嗰啲工作坊啊，嗰啲都喺嗰度噶啦。咁你咪睇到系有个茶字嘅，系small connection goes a long way，有个茶 and coffee。咁你入去嗰度就会揾到吓。
0: OK，咁但系几多个人一班嘅？你哋呢个活动？
1: 我哋呢个咧系我哋其实系除咗10月10号之外咧，我哋仲有系10月23号同埋10月30号系即系整三个都系十月呢个叫做
0: 世
1: 心
0: 界
1: 理
0: 心
1: 卫
0: 理
1: 生
0: 健
1: 月
0: 康系嘛？
1: 系啦，成
0: 世
1: 个
0: 界心
1: 月
0: 理
1: 都
0: 卫
1: 系
0: 生月。
1: 啦吓
0: OK，OK，okay, okay.
1: 咁
0: 就几多钱噶？如果报名噶啦，
1: 我哋咧就系、年青人咧就系收2蚊，如果系25岁，即系12至25岁咧，系收2蚊，系半杯咖啡都买唔到噶。咁咧就成年人咧25岁以上咧，我哋就系、即系收5蚊。咁但系如果系你嘅听众，我哋梗系有优惠啦。如果你用个呢、这个系嗰个 discount code 咧，就系、是、你打 community 啊，咁咧就会有。30% 嘅 discount，其实我哋收费咧就系象征式，系一个好似系大家系一个 commitment，即系订咗飞就即系希望到时准时到啦咁样吓。咁你5蚊再减幅咗个30%，其实即系3个零银钱。
0: 系啊，呢
1: 咁 我哋
0: 即系唔好话半杯啊，半杯奶茶都未必买得到，咖啡更加贵啦，系咪？
1: 系啊，好。
0: 咁 OK，咁我哋就去呢个 Humanitex 嗰度 order 系咪？有冇电话可以查询
1: 系
0: 噶？
1: 啦，
0: 你哋会？
1: 我哋电话就我哋冇一个电话，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少啲。如果系咧，
0: 或者去你
1: 就
0: 哋自己
1: 系
0: 网页了解多啲你哋嗰个
1: 系啦
0: Community Flower Studio 啊，系咪？你个网页系咩？
1: 系啦，冇错啦。我哋系 Community Flower Studio，就系你如果系 Google 咧，你就会睇到我哋。跟住我哋有个 contact us 嘅，即系好多机构都有一个系 contact us 咁样，你可以揾到。甚至乎咧，你喺个 Humanitex 嗰度咧，都会即系可以 contact 个 host 嘅吓。
0: 咁咧嗱，你头先讲你都三亚都成7年成立咗，翻翻转头就话，点解你当初有咁嘅心动去做呢、这个organization 嘅咧？
1: 哦，系啊，咁咧我就即系读完我个博士嘅研究啦，咁就即系有一啲嘅分析嘅一啲资料咧，都觉得其实我哋华人嚟讲咧，去求助，即系如果我哋遇到啲心理障碍啊，或者系一啲情绪嘅困扰咧，都系比较迟，或者唔系好觉得系好。即系冇面啊，或者系因为太多唔知俾人哋 点样睇咧，就好似先至去
0: 戴眼镜啊嘛，变咗有只眼镜睇嘢。
1: 系啊系啊，咁咧就好似先至去求助。咁我哋呢一啲咧就系、是、其实系预防胜于治疗吓、啊，我哋咧就系诶唔好搞到大剂嘢，话即系好诶好好情绪好低落先至先至揾人倾偈。我哋随时都奉谈，我哋咧就系、是、呢、这个咧就系、是、一个新嘅概念咧，就系、是、叫做社会处方吓、啊。我哋咧我成日都。講笑就係、是，嘿，你去同你個家庭醫生傾下偈，或者做心呢、这個即係身體檢查啊，可能個醫生話，喂，你要做多啲運動喎、哦，不如你去呢、这個社區嘅，佢而家有啲叫做 park run， 就每個星期六去跑步嘅啊，或者咧再唔啱，如果係年紀大啲嘅啊，你可以去呢個社區翻譯中工作室，我哋有大笑瑜伽啊，係好適合年紀年長嘅人。是嚟笑下做下运动吓，如果系年青人咧甚至任何年龄咧，又可以喂，不如你哋去做下呢啲艺术工作坊，整下花球吓，整下呢啲水晶胶吓，一个全新嘅概念就系预防吓，我哋咧系自己识得养生啊，我哋自己去照顾自己嘅心理健康，唔使等到话真系好似好闭翳啊，或者即系觉得好烦扰啊。情绪好差，然之后先问谂下，哎呀，要揾要唔要，要唔要去睇心理医生吓？咁呢个就系我嘅自己睇到喺身边好多好多嘅朋友啊，即系好迟都唔愿意去寻求一啲比较专业啲嘅一啲嘅我哋所谓嘅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help。咁变咗大家成个社区，大家都系比较就系留意啲自己嘅心理卫生啊，好似九月份嘅 Are You OK Day 就系、是，随时都可以问一下人 Are You OK 吓，唔使等到每年嘅嗰个九月份嘅第二个星期四先至 Are You OK Day 先问吓，即、就、系、是。见到啲朋友，身边朋友好似，咦？佢平时好开朗，好个人，好好多好多声气，咁突然之间静晒噶，啊！咁你就去邀请佢嚟同我哋做下呢啲艺术工作坊。
0: 系啊，我好中意，我啱啱头先我写低咗社会咩？即系处方咧，就好似你话睇医生，即系 check 下自己，即系提醒下自己啊，系嘛？压力太大咧，或者太攰。有时你缺乏咗啲维他命 D 阳光空气啊，都会有影响嘅。即系话你话去大笑瑜伽 physically 做下运动咧，系产生嘅开心嘅荷尔蒙咧，系真系养生，同埋你笑容多啲，人哋对你亲切感多啲，工作又顺利啲，一个好嘅 cycle 嚟嘅。仲有咧，你话个九月啊 OK 咧，其实而家无论喺澳洲啊国际上边咧，都好 aware 到呢样嘢嘅。咁有时我自己就问下我自己 ，Am I OK？ 好多时我做啲大 project 好似最近我一日同你观众听众分享下，我做一个大 project， 我做咗几个月，谷到咧白发都多咗啲。但系咧有时要系 balance， 要 balance， 唔好话一路冲冲冲冲冲，或者系唔开心就系转咗牛角尖。好多时我发觉咧，屋企人话你咧，住亲人咧，你未必听噶，好得意噶吓，你亲人啊。但如果啲人其他人唔系屋企人咧，譬如你讲嘢都客气啲啦，或者佢有啲语言讲嘅嘢，你又会好接受嘅、哦。咁我就我都经历过好多次，或者我自己教我自己个仔都系啦。好多时咧，我搵嗰啲好朋友话你点下佢啦，佢即系啲mentor 啊，或者嗰啲长辈咧，佢哋都会有个榜样，佢哋肯去听，又或者好似参加啲你哋嘅活动啊，嘅即系喺社团嘅活动。养生嘅活动咧系好噶，咁变咗咧我都好开心，即系知道你有呢、这个大笑瑜伽啦，有个工作坊啦，啊，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咗，以前我做即系啲假嘅花咧，系靓一阵方便，但系始终咧佢冇同你嗰个生命力互相磨，即系去交接。譬如我见到你花耷耷地，哎呀，系咪唔够干水？我冇 look after 佢咧。咁我即刻去拎水啊，即系 check 佢啊，督个手指睇下啲泥啊有冇湿咯。咁真系湿咗之后咧，系大约系一两日咧，佢又即系又坚挺翻。我哎呀，系真系开心啦，开心啦！即系而家我直情有时同我个出边有人个盆栽咧倾偈啊，多谢啦，话你越嚟越靓啊咁样。原来我都睇有啲书咧就话咧，有多时你只 天然嘅嘢咧，譬如你系赤脚去踩下啲地啊、啲草啊，你系手摸下棵树啊，因为其实树一个好生命力嘅物体嚟噶嘛，咁变咗咧嗰个好悠然自得、好回归大自然嘅感觉咧，你令到我咧舒缓，就系闻到啲叶嘅香味啊，有啲风吹啊你块面啊，咁哇，我个舒缓感觉咧就好似，OK，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好渺小嘅，有时睇开啲，有啲嘢唔好咁执着喺世界里边啊，即系咁美丽嘅世界里边，我只系经过个路过路人嚟嘅啫，所以我觉得每日要珍惜自己每一天，系啦。咁就好似我做呢个节目，都系希望用嘅正能量咧，系 unstoppable joy，就系话其实大家系唔好俾个年纪去限制自己，应该系俾你自己心动嘅嘢，你嘅 passion 去推动自己吓。咁讲翻嗱，你嘅 passion 咧就系 help 嗰啲年青人啊，即系 multicultural 嘅朋友咧，系等佢建立一个正能量啊，个活动啦，同埋一个环境去 social gathering 啦，仲有好多嘅喎，读书嗰度啦，系咪？读书会，即系所有要参加你嘅活动，系咪要睇你嘅 website 啦，或者系参加你嘅
1: 系
0: workshop
1: 啊，
0: 啦，系咪？或
1: 好，
0: 者系
1: 咁
0: 做
1: 同埋咧，另
0: 嘅。
1: 外咧就系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一打开我哋个网址咧，就会我谂好多都会系邀请你去，去阅读系我哋嗰、那个期刊啦。咁又喺呢度咧，又就特别一提咧，就系、是、经过我哋咁样嘅咁多年嚟嘅努力咧，我哋系今年我哋嗰、那个电子期刊系免费订阅噶。咁咧就系、是、入咗围，我哋入咗三甲，就系呢个系每年都有一个叫做 Mental Health Matters 嘅一个奖。嘅班即系嗰啲嘅奖项啦，我哋就系佢嗰个系 media and arts，即系传媒同埋呢个系艺术方面嘅嗰、那个奖项。咁我哋就快就会知道有冇得奖噶啦。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听众
1: 过
0: 点
1: 几
0: 样去
1: 日
0: 睇你嘅电子期刊咧？
1: 系啦，我哋咧系嗰个网页嗰度咧系有。可以訂閱啦，即係你個第一版就會問你有冇興趣訂閱啦。咁如果你其實我只係問你攞個 email address 嘅啫，即係如果你喺嗰、那個contact us 啊，或者係嗰、那個邀請你係訂閱期刊嗰度，你俾個 email address 我哋就可以即係我哋呢個係電子期刊咯，所以係由嗰個 email 由個電郵嗰度即係傳送俾你。嘅，
0: 哦，very good，系咪啊？咁同埋你呢个电子期系每个月一次。
1: 系啦，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我哋通常1号我哋会发出噶啦，
0: 好，very good，我写低佢先，我睇下你。佢好快又1号咯，而家都20几号啦，系咪啊？系啦，好快又就
1: 系啊，
0: 10月啦吓。咁其实咧，我头先你话呢个星期会知大概嘅个结果啦，已经头3名都好成功噶啦。但之前我都听过你系攞过其他奖项噶喎。
1: 系啊，我哋咧系2024嘅咧嘅时候咧，系我哋嗰个青年指导计划咧，就系、是、入咗佢又系即系有3个入围者啦，我哋系其中之一，嗰、那个咧就叫做 community initiative，咁我就叫做社区倡导奖项，咁好即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哋系唯一一个系服务多元文化群体嘅，今次我哋呢个期刊亦都系其他嗰2个入围者咧，佢哋系主流社会嘅即系对象嘅吓，咁我自己成个 team 啦，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嘅努力，系大家嘅努力吓，我哋就系睇到，尤其是唔系净系华人社会吓，就算多元文化好多嘅其他亚洲地区啊，或者非洲地区啊，嗰啲好多嘅移民咧，都系大家都好辛劳，大家都系好努力咁样工作，或者有时真系系。忽略咗心理健康嗰方面吓，即系胃口奔驰啊，啲小朋友又要适应啊，大家都言语啊、文化各样嘅适应，有时真系大家坐埋一齐倾下偈啊，透过做下啲小手工啊，交流下，我哋每一个工作坊到完结之后咧，大家都会坐埋嚟大家咧去欣赏下唔同嘅参加者做到出嚟嘅嗰啲嘅艺术品啦吓。 同埋我哋就多数都一定有茶点噶啦，我哋华人主办嘅节目一定有茶点。咁喺呢啲咁样嘅轻松嘅气氛底下咧，大家有时咧可以讨论得深入啲咯，即系讲唔系净系风花雪月吓，诶，净系将自己嗰啲威水史去宣扬，而系有时真系啊讲起，哎呀，好似有啲嘢都几啊，即系令到大家系有啲情绪方面系比较忧虑啊，或者有啲负面情绪咧，都可以分享下。咁我哋嘅运作都系大家嚟保持呢、這个即系保密啦吓，即系大家分享咗嘅嘢就系喺翻个工作室个房里边咁，同埋都系睇到就系唔单止系自己要有呢个嘅即系建立呢啲韧力啊，我哋整个社区啊，成个社会大家都可以互相有好啲嘅连结嘅时候咧，成个社会个应对呢啲急临危不乱啊，或者有啲咩灾难事件嘅时候咧，大家嗰个 social support 即系社区嘅支援咧，都系打咗基础即系遇到有咩危急嘅时候咧，大家一齐去努力去面对
0: 系啦，就话你讨论好深入啦，即系好多问题啦，点解人生或者系移民啊，好多困难啦，大家都为就好似呢首歌咁，为什么系嘛？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呢首卢业梅嘅《为什么》，跟住稍后又翻嚟同大家研究。

0: 为什么呢首歌系我细个时好中意嘅，因为咧系好有意思嘅，每个歌词系咪为什么？咁啊，你大家都问下自己咧，其实为什么喺呢个世上？为什么我哋要活着？我哋嘅意义系啲咩咧？吓，咁你就阿 Bibi，你可以又介绍下你哋嘅活动啊，同埋可能今次嘅活动嘅游戏都好精彩嘅，听讲话系咪啊？
1: 系啊，呢个系比较特别啲噶，因为每一年咧吓，呢一个即系提供呢个社区拨款俾我哋个机构咧，佢叫做 Way Ahead 吓，即系好似先驱者咁样吓。咁咧，佢哋每一年有一个主题噶，今年嘅主题咧，我就将佢翻译咗咧，就系一点点连结。意非凡嚇，A small connection goes a long way 嚇。咁我哋配合呢个主题咧，我哋就会同大家饮杯茶、食件饼，但系仲会玩一个绘画嘅游戏，叫做 You Shape Us。其实咧就系一套嘅一啲嘅 card，咁每一张 card 咧都有一个物件嘅，咁啊透过大家睇到呢个图片而引起你回忆以前或者系一啲波子游戏啊，或者系啲粉笔啊，或者系个旧相机啊，而可以带你去翻去或者好细个童年一啲好好珍贵嘅回忆，然之后同大家分享。当我哋构思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哋系真系唔同年纪嘅人士啦，唔同国籍嘅人士啦，即系佢系唔同国家移民嚟到澳洲嘅，大家都讲哇，原来喺细个嘅时候咧玩呢波子系几咁开心嘅，
0: 仲有
1: 咁
0: 好多国
1: 我
0: 家
1: 哋。
0: 都踢波啦，Indian 又有，英国又有，原来大家都系踢波。我细个嗰阵系嘛，即系有啲共
1: 系
0: 同
1: 啊，
0: 嘅，
1: 系啊，吓，
0: 共同回忆啊，系嘛，
1: 系啦，
0: 耶。
1: 系啦。咁我哋主要就系话，每一张图片啊，可能都勾起一段唔同嘅回忆。咁无论系大家喺咩文化背景，我哋原来哇，可以有啲共同嘅回忆嘅。即系我哋成日就好似觉得，哇，点解澳洲咁多元文化，每一个人每一个移民都讲个唔同嘅母语吓，大家有唔同嘅习俗，但系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共通点嘅，所以透过呢个饮杯茶啊，我哋有呢个咁嘅游戏咧，就系可以真诚交流啊，就拉近咗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点解呢个咁重要咧？就系因为而家透过经过呢个新冠症呢个疫情咧，我哋感觉好孤单啊！我哋系好似系有一个好深、好强烈嘅一个孤独感。呢一个特别系年青人，同埋咧就系一啲长者啊吓。咁我哋希望透过呢啲系跨代嘅一啲绘画游戏啊，咁样有。好轻松咁样嘅气氛咧，就同大家即系建立呢个咁样嘅一啲嘅深入啲嘅交通一个友谊。咁即系除咗系一次过嘅谈话咧，我哋就有呢个10月23号啦，然之后仲有10月30号，即系我哋系一连三个呢啲行程插座，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啲深入啲嘅关系，就唔好似系好肤浅咁打个招呼，就算系即系点下头啊咁样
0: 点个头
1: 就唔
0: 问候
1: 记
0: 一
1: 得咗。
0: 下，然后都唔知讲咩好啦，系咪啊？
1: 系
0: 但系咧个
1: 啊，
0: 地点喺边度？系咪次次都同个地点嘅？
1: 系啊，系啦。咁我哋咧就头先讲个10月10号咧，就喺Willoughby 系威乐比嗰个咧，就系Willoughby Row 呢个系525号。咁嗰间咖啡店佢个名都几得意啊，佢叫做 Little Giant Roasters Cafe 小巨人啊。所有嘅详情咧，就算喺边度有车泊啊，点样坐巴士去啊，去到 Chatswood 再转巴士或者喺醒可以坐巴士去到啊，咁嗰个系即系喺边度可以有路边嘅免费停车位啊，嗰全部你都可以喺即系报名嗰个 Humanities 嗰度有资料系好详细嘅。咁我头先谂下咧，如果你系去到 Humanities 嗰个网址咧，你甚至乎打落去10月份，你只要揾到10月份所有嘅节目，你一路揾落去有个查字嘅，你就会揾到我哋呢个即系嗰个行程查座噶啦，有中文字嘅。
0: Oh, fantastic, fantastic，系啊， 即系头先听你讲咁多游戏啊，咁我都谂起，其实如果系我都有时间都想同你哋去参与，同埋好中意你哋有啲创意系咪啊？即系玩啲童年时嘅游戏，因为我记得以前我细个就好中意玩跳橡筋绳嘅，咁咧但系嗰阵时系唔知惊，又好中意玩，又好经济啦，系嗰阵时喺香港长大就系咁啦。但系我见到而家有啲人有时系喺澳洲叫人踢毽咧。我都試過做一個活動，係新年嘅時間，我請一個打功夫嘅師傅啦，咁啊，佢新手敏捷咁啊踢毽，哇，真係好靈活嘅，踢毽係好高難度嘅嘢嚟嘅，睇班之後，咁啊，譬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那些年啊，羽毛球的日子，我其實咧我都想嚟緊的日子就係鼓勵我哋其他社團，喂，不如玩打乒乓波比賽啊，或者羽毛球已經有嘅其實係，但係咧我咧原來打羽毛球都唔系打乒乓波啊，都好多唔同国籍嘅人中意打嘅，系啦，仲有乒乓波打添。
1: 系啊，你讲起踢毽咧，呢、这个又系对我嚟讲一个好重要嘅童年回忆。就系我妈妈佢话俾我听，佢小学系踢毽冠军噶，佢又教我哋
0: 有冇
1: 用
0: 教你
1: 自
0: 两只
1: 己整
0: 全手？
1: 毽
0: 有冇遗
1: 噶。
0: 传啲咧？
1: 好啊，我麻麻地啊，即系我觉得吓系啊，反而我就系打乒乓波，就系我爸爸教我。我记得小学一年班就学打乒乓
0: 系啊，我爸爸都系高手嚟嘅，打乒乓波。啊，不过佢
1: 吓
0: 我冇传授到佢嘅招数，我就系打滴滴仔，我
1: 吓
0: 哋叫做滴滴仔，滴答滴答滴答。
1: 系
0: 咁
1: 啊
0: 打麻
1: 吓。
0: 雀咧，其实打麻雀都系一个用脑嘅地方嚟嘅，即系嗰个活动嚟嘅。就算西人都同人
1: 完
0: 打下
1: 全
0: 嘅。
1: 系。你呢个完全正确啊，因为咧，我哋嚟紧讲得远啲，就系呢个2027呢个羊年嘅庆祝会啦。我哋有啲年青人，原来而家真系古老当时兴啊！呢啲系大学生咧，大学竟然有麻雀俱乐部啊！咁我系一个年青大学一年班嘅学生咧，要求我哋喺个农历新年庆祝会要摆2台麻雀喺个台上边啦。所以嗱，我哋真系好开心噶。你听到我咧，就系、是。我哋好多呢啲意见咧，呢啲咁嘅主意咧，系由啲年青人提出嚟，跟住我嘅工作咧就系帮佢哋实现。哇！即系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啊，你哋咧要系梦想吓，希望咧系要即系 dream big 吓，你唔好一个小嘅梦想，你可以梦想系比较系野心啲吓，有个大嘅梦想，然之后我哋步一步吓，大家一齐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吓，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是、好似今次呢个行政茶座咧，我都有一啲年青会员咧系会帮我手带呢个游戏噶，所以希望大家都嚟即系一齐开心下、倾下偈啊，讨论下一啲童年嘅珍贵回忆。
0: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啦，突然之间去返老还童啦，人都后生啫，我谂起啦，童年嘅回忆啊，同埋譬如咧童年嘅歌曲啦，咁咧而家时间都好快啦，同你嘅分享咧都差唔多，因为稍后时间我都要分享又另外啲本区嘅有啲社区嘅活动嘅，但系咧
1: 好啊，
0: 我头先同你倾过偈咧，就话喺我哋同你结束嘅呢个对话之前咧，你系咪好中意 Beyond 嘅咧？即系香港嘅乐队。
1: 啊，我记得噶，我啱啱就系未曾移民嚟澳洲嘅时候，佢哋呢一队乐队咧系啱啱开始即系比较系开始红啦吓，同埋我都好中意佢哋啲歌，好有意思，有啲好深度吓，系
0: 系
1: 啊，
0: 好原创啊！我同你都有啲咩童年咩共同回忆，就系、是、我其实我嗰阵时喺高山剧场睇过佢哋，就系、是、烹头嘅。啱啱英国读完书嗰阵时翻去，哇！你好，即系学最好中意学英国咁着皮褛黑掹掹啊，烹头啊，戴耳环啊咁样。咁嗰阵时就我都几特别，但我又唔系好即系嗰个年代，我中意唱pop song 多过 punk song，即系唔同嘅 canto pop。但系我觉得呢对都几有创意。但后来佢修飾咗冇咁烹嘅時候咧，即係個 market 就做到佢比較純品啲咁樣樣，冇飛仔個樣咧，就開始紅啦。係啦，嗰陣時我知道，原來呢個 Beyond 樂隊。咁我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嘅創作性，即係好可惜啊！但係佢好早走咗啦。但係咧有首歌，
1: 好
0: 我同
1: 可
0: 你
1: 惜
0: 都好中意嘅一首就係、是。 海阔天空，因为我哋嚟到呢度外国嘅移民呢，系即系要放眼看世界，系咪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咁样呢，即系我就送呢首歌俾你嘅团队啦，亦都送翻俾自己或者而家身边嘅听众一首《海阔天空》呢，就结束同你今次嘅对话。但系好快呢，可能听到好消息，你赢咗三甲之内，可能冠军啊，或者好嘅节目，你再嚟我哋 Touch Bar 同我哋观众听众
1: 好啊，
0: 介
1: 好
0: 绍好
1: 多
0: 嘛？
1: 谢你，系啊，
0: 系啊，多谢
1: 好多
0: Baby，OK，
1: 谢晒，
0: 咁啊，祝一切
1: 好，
0: 顺
1: 拜
0: 利，我
1: 拜。
0: 哋咧下次有再快同你倾偈，咁嚟紧咧我亦都要系有特别嘅节目咧，同我哋嘅会众倾倾嘅个会员同埋我哋嘅听众，OK，多谢 Baby 你咁啊，听一首《
1: 谢
0: 海阔
1: 晒
0: 天
1: 你，
0: 空》
1: 拜
0: 送俾
1: 拜。
0: 你，Thank you。
1: Thank you.

咁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嘅听众有少少道歉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有少少机件嘅故障咧，咁问题咧就未能够同大家喺空气中相聚，就播翻重播嘅。咁其实有好消息咧，就话其实上个礼拜咧亦都系一个大型嘅节目咧，就系、是、我哋孤灵会嘅35周年嘅。咁我本身身为一个会长咧，就系、是、亦都系多谢各界嘅支持啦，各个听众啊、会众啊、社团啊嘅政要嘅地区 council 嘅支持，喺呢度咧，我都系送上一首金曲啊俾大家。希望嚟紧啲日子咧，我哋伊雪孤岭华人友谊会咧都继续系为社区服务嘅。我哋一个友谊会，如果你哋系广东话嘅团队嘅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每逢星期三嚟参与我哋嘅活动嘅，就系伊雪嘅活力圣公会啦。咁另外亦都系睇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咧，去 follow 下，等我哋知道咩嘅讲座或者活动啊系适合你嘅。咁喺呢度咧，送上今个礼拜嘅最后一首歌曲，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就系电脑新世代。今次咧就讲下啲 AI 啦，因为而家咧实在即系太多人用啦，甚至你听新闻都讲，即系我哋澳洲啊就话即系好好咁运用个 AI。你同Donald Trump 呢度，即系美国咧就开始即系讲呢样嘢。又会即系同呢个中国习近平又讲 AI， 即系 AI 咧，真系无处不在，同埋真系非常重要。咁美国咧直情将 AI 咧就唔系叫 AI 喎，啊叫做super intelligent。我哋平时叫 AI 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t， 即系我哋人工智能嘅。但系咧啱啱今日听新闻咧就讲美国直情将佢提升，就唔系叫 AI。佢 super intelligent， super 即系超级啊，佢叫超级嘅智能啊，超级智能即系仲劲过即系普通人啦。我哋人工咧即系已经仲要提升，所以嗰个层次再高一级，咁系咪去到咁紧要咧？其实都开始理啦啊！你会发觉咧，我哋无处不在用 AI。咁我即系日常生活咧都有见到好多人都有用嘅。即系我啲同事啊，我啲朋友咧都识用嘅。嗱，讲同事啦，啊用 AI 咧，就好多时咧佢就即系玩啦，或者系做工啦，吓、啊。即系我识啲朋友咧，好似我自己都系啦。而家有时打封信出个 notice， 吓、啊、出个 notice 咧，我自己打几个字咧系唔够完美唔靓，所以咧我就用呢个 AI 嚟帮我。啊！唔该，你同我写专业啲啦，写出嚟就好正。你而家尤其是我而家喺理工大学嗰边，好多时出啲 notice 咧，如果自己打落去掟出去咧 ，OK 嘅，但系即系唔够靓咯。即系你身为个会长，你掟出去，即系有啲层次，同埋即系叫做合规矩，唔好俾人睇肉酸啦。所以咧，我每次即系出一啲咁嘅告示咧，我都会。即系打完写完咗之后咧，就掟上去嗰、那个即系 AI 帮我执执佢，之后即系先掟出去，所以觉得咧就比较专业一啲。啊，呢个就系写文章。咁玩画图咧就更加容易啦，因为好多时咧以前咧，哇做一张相，譬如我想 key 我入去法国巴黎嘅咧，好辛苦喎，要装个软件，装 Photoshop。咪以前 Photoshop 啦，而家 Photoroom 啦，即系简单啲 Photoroom 咧，就将我个人就将后边背景清晒，然后咧就将个另一个背景，将法国巴黎嘅背景摆喺后边，咁就已经搞掂咗啦。咁以前都要咁样做嘅功夫，要清佢做，依家唔使啦。依家直情咧，有啲学生即系而家，尤其是呢个中秋节，咁所以一阵咧，我会再详细讲下。即系大家嘅研究下嗰个心得啊！我做呢个 AI 咧，即系由记得上嗰次开始越嚟越做得多咧，就系由呢个去英国开始嘅啊！嗰度咧其实初初咧就喺度玩两下，玩下即系欲罢不能啊！好多嘢都用呢个 AI 做，咁啊做到即系出神入化，跟住咧嚟到翻嚟澳洲见翻啲学生，咁就咦？中秋过咯，如果而家听紧个节目咧，咁就应该如果我喺电台放咧，就星期日咧已经过咗个中秋。但系即系我会录咗呢段，即系录音带咧，我会掟上个群组，所以群组咧可能即系都会喺中秋之前咧都会听到。咁啊讲讲即系我制造一个，即系以前我做一个叫中秋嘅贺卡啊，咁就做法咧就系、是、又系。将啲学生个样摆落去 key 啦，啊，逐个即系，譬如我想，我会做咧，就系即系最早期嘅，其实好多学生都未识嘅。不过呢个咧就即系由一个最原始嘅做法，转做再进阶嘅做法，咁更加完美。以前我就系话咧，我最早期做咗几年噶啦，中秋都最初嗰年咧就直情系即系装一个软件啦，叫 Photoroom 之前咧叫 Photolab 嘅，咁咧就又系咁做嘅，将嗰个人后边啲嘢清晒，
然后就摆，但系咧，即系摆个头落去咧，又好似 key 咧，个大细又唔未啱啊，啲颜色又唔啱啊，吓佢动作又唔好似啊，即系都好多问题嘅。但系都出咗，嗰时即系做咗好多啦，即系做法就将我以前同啲学生影嘅相咧，就攞佢啲相，然后咧就 key 咗好多啦，即系做法就将我以前同啲学生影嘅相咧，就攞佢啲相，然后咧就 key 个头。

着件嗰啲御林军嘅衫，咁咧就最衰咧，佢有啲嘢咧就系、是、即系用 AI 咧，就我想将我嘅人着呢个御林军嘅衫，即系有套衫俾佢睇，有个本嘅，咁变咗嚟讲着一着咧，佢仲有孭住条带，我仲要教佢喂，唔该你将嗰条布轮带咧，唔该你甩咗佢，咪甩咗啦。跟住咧有啲学生即系整嗰个中秋月饼嘅时候咧，佢着啲古装嘅，好靓嘅，戴眼镜，戴手表、哦。咁又要教啦，即係做咗出嚟呢自己都唔满意嘅。使唔使睇咦有隻手錶嘅，咁搞錯啊，跟住就睇咦戴個眼鏡㗎喎。因為以古代可能冇戴眼鏡㗎喎。咁你要除眼鏡啊除手錶啊，你就話俾聽除咗佢就做到啦。但就我發覺除眼鏡，因為可能佢睇唔到隻眼呢，咁做出嚟個眼部冇咁似。咁最好你嗰个眼镜咧，唔好太戴眼镜啊，有少少即系普通眼镜望到只眼里边咧，佢系做得好似嘅都啊。所以咧，其实 AI 咧越嚟越精细，越嚟越方便，同埋咧就即系有不同嘅层次做嘅嘢嘅啊。咁咧就嚟，而家我讲讲里边有啲唔同嘅层次啦。先问一问乜嘢系 AI 先系啦。我谂头先都有讲过啦。A 同 I 咧，即系只 A 即系 artificial，I 咧就 intelligence， 就叫人工智能啊，或者叫人工智慧。系啊，佢就系咧令到一部电脑咧有一啲好似人一样咁处理事情嘅能力。嗱、啊，例如咧听电话，佢听懂人嘅话，即系你用语音输入你个包口讲啊，佢就会同你对话嘅，可以咁啊。第一样嘢，第二写文章。啊！佢可以写电邮帮你，啊写报告、写祝福语系又得嘅喎。啊，第三就系、是、翻译语言啦，就即系话咧，你可以，譬如我有时见到啲嘢唔知嘅，影一影张相俾佢睇，咁你等佢翻译咗出嚟，照样做咗出嚟嘅，系好得嘅。跟住咧睇相片，佢好叻嘅。有时我去到超市咁想，我咦死啦呢件嘢，或者我去到花园见到啲花又唔识嘅名咧。你影张相落去，佢就要分析到，佢就抄到。我几次之后，有时去旅行咧，有啲花就突然间啲人问我：喂，呢个咩花嚟噶？我死啦！咁抄字典啊，上 Google 咧都几比较麻烦啦。依家咧，好似上一次教咗个 Google Lens， 但而家你要人工智能都得噶啦。即系你影咗张相之后，咁嗰张相咧，佢就喺嗰、那个即系大数据里边抄。抄咗之后呢就好分析俾你听呢样系乜嘢。咁我玩咩呢，我嗰陣时去英国，咁有隻雀仔，我唔知乜嘢嘅，好靓啊，个嘴呢就彩色嘅。咁、啊、就就佢唔知叫乜啦咁样。见到即係因为嗰度一个浏览区嘛，我又去睇。去咗之后呢嘢得雀仔记得叫雀仔咩，咁叫雀仔咩。收尾呢佢影完咗张相俾佢睇。就算你影嗰、那个公仔又好，影嗰个回响嗰啲嘢都好，影咗之后你掟俾佢咧，佢又即刻同你分析，抄完一轮嗰啲上网，佢其实都系目的，都系攞咗你张相，佢就会喺个大数据网络嗰度抄好咗资料咧，跟住就解释俾你听，哦呢只雀咧啊，其实系即系英国特别有嘅啊，佢个嘴会彩色嘅。啊！但系咧就系即系叫做即系求偶时间嘅，咁啊过咗个求偶时间咧就会变翻灰色，讲得好清楚、好详细啊！所以今次我去旅行咧就靠呢个 AI， 咁有时咧去到某啲咁嘅礼堂啊，或者系嗰啲教堂，我老婆话喂呢、這个咩嚟噶？阿郑姨，经过啲嘢唔系噶，我系即刻好彩嗰阵时，我就即刻去做到啲嘢，就系、是、令到啊攞到啲最新嘅资料。就算我坐咗去嗰、那个即係嗰个教堂里面，咁我见到张相嗰啲画，咁可以逐样解释呢幅画点解嚟嘅，同埋呢个咩人嚟嘅，好清楚嘅。好，休息一阵先。

0: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With a one-stop solution for all your demolition needs, whether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specialising in tight access demolition and bonded asbestos removal. Fully licensed with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2RRR sponsor, Me Mates Demolition. On time, on budget, and proudly support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Me Mates Recycled Warehouse. For further inquiries, go to memates.demolition.com.au.
0: Me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Mate!
2: The Rotary Club of Hunters Hill, in partnership with Twilight Aged Care, has launched a weekly creative space for local artists and hobbyists. Whether you enjoy watercolours, acrylics, sketching, or simply love being creative, everyone is welcome. The group meets every Wednesday from 10am to 1pm at the Sunroom Cafe Community Hall, 20A Alexandria Street, Hunters Hill. There is a small charge to attend, with proceeds supporting Rotary community project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Barbara on 0409 041 219.
3: Tune in to Music Appreciation with Paul and Steve, Fridays at 11am. You'll hear music history, the charts, and artist profiles. That's Music Appreciation, heard only on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2RRR 88.5 FM.
4: Hola, fan funny, 2RRR 88.5 FM, 这个节目是 电脑新世代 今天讲 AI 啦, AI 其实真的影响到很大的刚才讲了其实AI可以听你讲嘢可以写文章可以翻译语言可以看懂你的照片还有可以生成图片个个都喜欢的了生成图片呢就一会我讲什么可以生成图片呢就是有不同的AI的生成图片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你可以两个方法 你可以口噏噏，譬如话我想有架飞机，里边咧叫用我自己嘅 model， 飞上云端，咁同我画一张咁嘅画，生成一张咁嘅图片，佢就会画出嚟啦。咁当然啦，唔系，我想画一张图系摆我张相落去嘅，得唔得咧？而家系得啦，佢识睇你张图，佢话成日你可以咩图都唔俾嘅。 俾啲文字写写写你形容嗰啲咁咧，佢就会俾个样嘢嚟。嗱，呢个例子就系我嗰次去咗英国里边嗰个叫小威尼斯，咁去到咧睇啲船，咁突然间忽发奇想，佢一见到嗰条河，咁就谂起嗰首诗，系李白嘅诗，佢话两岸猿声啼不绝。 轻舟已过万重山，哇！突然间咁有兴致，咁我就谂啊，咁有兴致又同你玩咧，即刻揾个 AI 去到呢个小威尼斯嗰度咧，其实睇到啲船啦，睇到嗰啲景咧，我就将啲相掟上去 AI， 然后咧我话同我作一篇作个五言绝诗。 五言绝诗咧，即系话咧，其实有五行嘅，系啦。咁里边咧就系、七个字嘅，咁佢就同我作，咁真系、哦，佢作咗之后咧，即系啊，又切合翻，即系我喺外国做出嚟嘅，即系嗰个效果。咁我就问，咦，我因为当然啦，我啲即系文思。 即系未，因为我都识少少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作得好唔好？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即系最好问一啲即系诗词歌赋嘅人啦咁讲。咁其中一个学生咧，阿 David 咧就好叻嘅，佢就喺诗词歌赋里边嘅咩咧？即系嗰啲学生啦，一路学紧嘢啦咁样。咁咧我就问佢，喂，我作咗呢个诗，可唔可以啊？ 就其實咧，佢嗰度睇咗一隻船，即係有啲旁邊有啲嗰啲屋仔啦，咁就有啲柳樹啊咁樣嘅，咁咧佢即刻作到啊！ 一水远遇接碧天，轻舟荡漾柳含烟。莫问今朝新时客，且将春色醉流年。哇！哎，佢同我作一个咁嘅，即系又对称又好好嘅诗词，我就即刻问阿 David， 喂，你写得好唔好啊？呢个阿 David 咧就话：哇，犀利啊！好好喎、啊。不过咧，即系有啲当然啦，佢专业啲啦。佢就话：喂，有啲字句啊，即系平仄咧就唔系好符合喎、啊。所以咧佢就提议有啲即系改善一下。咁啊，咦，咁样啊？好，我就再问，即系用阿 David 嘅问题，就话有佢缺乏咗啲嘢，可唔可以改改咧？咁样，佢真系即刻又改调整咗啦。跟住咧就系、是，即系佢仲要解释埋，即系侧平侧侧平，咁佢话明个韵啊，先音咧系配翻嘅，咁咧就配到啱为止。配到之后咧，跟住佢就要解释翻，哦、啊，佢话一水远遇入碧天，轻舟荡漾柳含烟，何须问我身为客，且把春光最识眠。哇！佢直情即系将嗰一个句子咧，同我即系调翻正翻啲位。咁哇！哎呀，阿 David 咧答翻出嚟，哇！哎、你咁样直情系即系用个 AI 啊，同我即系对比嘅啫。咁讲即系几乎即系 challenge 我咁讲。哦，阿 David。我唔系攞嘅咁嘅意思，嗱，我话咧，佢就话：，诶、老师啊，你而家将我同 AI 嚟较量，我系退休后嘅人，啊，即系玩嘅啫，啊，就而 AI 咧讲嘅咧，就有佢嗰个讲法嘅啫，啊，咁即系以后咧就即系再同佢对斗咧，真系好难喎，用电脑已经可以同佢做到咯，因为阿 David 就，哎呀，我都唔够佢较量啦。我都要投降啦，咁讲，咁当然啦。我话嗱，其实 AI 唔系去挑战你，其实咧，我哋利用 AI 咧系一个大数据。AI 唔系特别叻嘅人，同我哋嘅即系诗词歌赋就唔，佢点解会多丰富啲咧？其实 AI 里边咧，佢都系揾大数据啫嘛。佢嘅大数据咧就喺网上。所以你写嗰啲平平仄仄啊，嗰啲字啊，嗰啲咩不论五言绝诗啊，七言绝诗嗰啲，佢你只需要咧，佢嚟讲咧，佢系一个大数据抄啊。即系我哋咧，其实我哋学诗词歌赋都系跟以前嘅师傅啊，啲老师，佢就即系攞佢嘅经验，睇好多经验嘅嘢咧，就将佢咧就即系活化佢，就将佢咧就睇下点样去写嗰啲文章啊，写嗰啲诗词嘅。啊、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啊、只不过呢即是佢我哋点解唔够叻呢，就是、因为我唔够呢数据嘛。AI 就唔系啦。佢自然所有即係、就是、你所有嗰啲以前诗词歌赋呢，佢会一个抄同埋佢点样对比有晒度。所以呢其实呢我觉得呢个咁嘅 AI 呢係帮緊我哋。佢、啊、因为我哋人脑嘅资料可能我记唔到咁多嘢，或者攞唔到咁多资料。我哋嗰啲师傅啊、老师咧，就系佢点解咁劲咧？就是、因为佢睇得多书咯，系抄嗰啲资料有咯。所以有时咧，你提出嚟之后咧，佢系谂下嗰啲资料，嗯，咁啊要 match 对到啲嘢咧，佢写出嚟咪好靓咯，系嘛？所以即系其实咧，只不过系一个老师佢嘅认识知识嘅嘢多嘅你，咁变咗嚟讲咧，你就要听佢讲咩。依家我发觉死火咯。啲老师其实都开始慢慢咁，即系唔够人砌啦。啊，好多时你唔需要问师傅，你可以上网自己揾噶啦，可以抄到。啊，即系所以咧，其实律师啊、医生咧就开始被利用，即系运用呢个 AI 嚟帮佢。嗱、啊，唔系俾 AI 淘汰呢、這个，即系大家要知道 ，AI 只系一个我哋嘅帮助嘅，好似。查下数据，有啲病理，咁如果有个 AI 之后咧，佢会好快、好快速咁将嗰个问题攞出嚟，然后可以咧提出嚟点样去有佢，因为攞翻佢啲经验，话翻咧实质实你啲咩方法。咁当然最后尾咁又靠我哋人类个脑嚟判断应唔应该做。即系譬如你去到医生，个医院里边影张相个病人。 同埋俾啲病歷俾佢睇，佢咧就應該用嗰個大數據咧會抄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嗯，佢可能有呢樣嘢，嗱、啊，咁咧，你死啦，個醫生冇用咯，唔係，因為咧你呢啲數據咧就俾一個醫生嚟參考，個醫生一睇完之後，即係佢憑佢有啲經驗咧，咦係喎。可能我睇漏呢样嘢，或者系咁多咗呢样嘢，咁攞咗啲资料之后咧，佢再去分析，再可能再问多少少嘢，咁变咗嚟讲咧，啊，我哋个风险少咗啦。即系有啲人病人咧，以前咧一味靠估啊嘛，一断估真系冇痛苦，但系问题嚟啦，断估之后咧，有时判错症啊，咩都有噶嘛。依家咧多咗个 AI， 其实就我哋判症咧就准成好多啦。即系有时咧，每个人嘅基本背景嘅知识咧，可能偏咗一边，咦，另一边你唔知嘅。但如果多咗个 AI 咧帮手咧，我哋就会比较平均啲，同埋咧快捷好多。即有时抄啲嘢咧，我都话啦，好辛苦噶。以前我就抄嗰啲，即系譬如搞量，你又要哇，又要上网抄咗啲资料 ，copy and paste， 砌完之后咧，跟住先至再对翻啲嘢，系好复杂嘅。依家我都话啦，我去旅行，唉，实在太舒服啦，啊，咁只需要咧，我就问 AI， 喂，我而家咧就去英国啊，七日，啊，七日去伦敦，啊，七日去爱丁堡，啊，中间嗰度咧乜乜乜，咁即系佢会已经将我个行程编好晒，同埋佢介绍我去边度旅行，去边度观光，边度好睇，哇，即系。悭咗好多时间，帮咗我哋嘅，所以其实我哋一样咯，即系好好运用到 AI 咧，其实就好有用。即系如果我细个嗰阵时有呢啲咁嘅 AI 帮手咧，我觉得而家即系冇咁头痛啦。啊，想当年我哋去抄啲资料几辛苦，啊，读大学要走去图书馆排队去抄，抄咗之后咧，上网抄到嗰本书啦。咁咧就即行到上上嗰日，嗰本书唔知唔见咗喎。原来有啲学生好蛊惑嘅，将嗰啲书咧就摆埋一边，就唔会摆喺信住，因为通常嗰啲信架嚟摆噶嘛。佢嗰啲特登摆到某啲地方，咁佢到时借书啊，容易攞翻咯。咁唔啱噶嘛，但系有呢啲咁嘅人咯。但系问题嚟啦，我睇完一本书，原来咧我实际上要攞嘅资料可能攞三两行嘅啫，啊，好嘥心机，好嘥时间先得到，啊，仲要即系你要揭有一个蛊。系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做个 project 真系好痛苦啊，嘥好多时间。依家唔使啦，你直情针对性问啲咩问题，佢就答你。吓、啊，有啲人哇用 AI 咁嘅嘢唔使做嘢啦咁，但系 AI 系即个数据就好清楚。佢当然我哋要判断，有时啲数据咧有真有假，因为上网噶嘛，有啲人乱咁掉垃圾落去，佢就照执啲垃圾类似嘅掟俾你。咁变咗嚟讲咧，即系都有咁嘅风险。但当然啦，有冇 filter 同埋各方面呢，咁又要加上我哋嘅知识嚟判断嚟决定。好，休息一阵。

0: 好啦，翻翻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嗱，今日讲嗰个 AI 咧，其实大先讲咗啦，识听人讲嘢，识写文章，识翻译，啊，睇图片，可以生成一啲图片，嗱，仲可以制作影片。嗱，因为咧制作影片系比较复杂啲，所以咧就唔系所有嘅AI 都做到嘅。是有部分，而有部分做影片呢就限制了，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喜欢，即是你影片已经黏了，但现在呢我发觉这个Meta AI 呢是任你做的，暂时无限这样叫你做，即是我做完这个因为很好的，有几个都可以用到那个影片的，有什么呢，有以前Crop 啦，可以做到的咁呢，我哋嘅 GROK 呢就好正嘅，咁將張相跟住我叫佢譬如跳舞，咁佢會將裏面嗰張相呢就會做成跳舞咁樣。嗰陣時試過就係做呢一個呢，就因為呢我個學生佢個先生呢就過身，咁呢我就運用一個 crop 嚟令到嗰、那個相啊，翻山，我嗰度做咗几样嘢噶，佢嗰个段片咧，其中有一张咧，就系佢两公婆凑住两个女，好细个黑白相嚟嘅。咁咧，我又将呢张相咧，就用 crop 就叫佢，我想咧呢两个小朋友都会讲嘢嘅，喐嘅，好开心咁样，锡佢啊。咁一讲之后咧，佢就变咗咧，即系两个女嘅。呢、这个即系个老公咧抱住个女咧，就个女锡佢，个老婆咧就抱住另一个咧就锡佢，一齐锡佢，即系嗰个好温馨嘅。所以呢样嘢就系利用呢、这个，大家知嗰阵时影相黑白相嚟嘅，点会即系嗰阵时都冇话即系亲子亲女咁啊，会做呢样嘢嘅，就系、是、其实利用嘅 AI 咧。将冇可能嘅变好可能啦，即系根本系一张硬照抱住佢，即系好平常嘅。我就利用 AI 令到咧成个气氛唔同啦，即系个影片多咗呢样嘢，佢哋都觉得好温馨啊！哇，佢个女原来咁细个嗰时锡佢嗰啖几好咧，系咪？就系呢个系其中一个。第二个咧，我就喺嗰个 AI 做啲手脚，就系佢一张相，即系其实佢叫永别啦。咁、即係通常我做一片咧，我大概三分钟到啦嗰段片。咁其中最嬲尾嗰段嗰、那个相咧，我再加个 AI 上去，我就要嗰、那个即係亡者临尾讲 goodbye， 咁简单啫。佢话系好震撼噶，所以变咗嚟讲咧，成套片即係好普通嘅，即係你知啦，我日日都有睇噶啦，去睇人哋。即係嗰啲喺個禮堂裏面放，即係由佢細個慢慢長大之後咧，跟住老啦，有啲係瞓埋個醫院咁樣。不過我提各位即係如果你想拍一啲咁嘅片咧，我覺得咧唔好俾人影你喺醫院幾廿歲老嘅時候個樣瞓喺度，我見到真係好肉酸、好醜怪同埋好恐怖啊！由细个好开心好靓读书识男朋友结婚生仔之后又凑孙，是啦，一个过程有啦。但去到最后尾呢，我见到呢即係可能冇相啦，就次次影住个老人家，咁呢一系瞓喺床嗰度，佢就侧住拿住个 selfie， 两个瞓喺张床嗰度，个脑呢老硬硬嘅。哇，睇到咁样影相好唔掂喎，即係我覺得即係人生裏面最後尾嗰剎那，你咁樣擺落去咧，係好唔尊重，同埋我唔想咁睇咯。咁最慘有啲影到咧，淨即係病到瞓咗喺度啊，插住喉啊咁影。哎呀，我見到都驚啊！根本就你唔好咁啦，做呢啲片係咪啊？佢哋咁影啲片，所以咧變咗嚟講，我同啲學生都有做嗰啲片嘅。咁做法咧就係攞佢細個讀書嘅相，跟住到大個出嚟做嘢啦，做工程師啊，有啲做得好高級嘅 manager 管理咁，睇到佢自己嘅成就，即係由細路哥變做你讀書 其实应该读书嗰度都可以影下啲学生、啲同学啊，跟住到出嚟做嘢，系即系同边啲同事影相啊，再即系其实仲可以加插一啲嘢嘅，譬如你边间公司你做得好耐嘅，嗰个学生就即系做得好耐几十年嘅，咁其实可以将个公司铺晒上高，即系知人哋嚟到睇你张相，哦呢度原来呢间公司做嘅，或者系边间学校读嘅，即系你会起码咧即系有个印象。即人哋好似睇一段古仔咁样咯，咁而家我见到好多都系咁，就咁影相啫嘛。即系话佢，哎呀，细个即系细个啲相，有时仲惨嘅啲，我见到唔系顺序嘅，一阵老人家，一阵变后生，一阵变 B B， 一阵变，即系佢乱咁，即系将一扎相掟落去就咁放出嚟完啦。咁变咗嚟讲咧，系冇层次，同埋睇落去，即系系嗰啲人追，哎呀有我有份啦，咁系咁多啫。即系睇唔到个古仔系点样，所以好多时都鼓励啲人咯。如果你系真系想做嘅，你就最好插好晒啲相，吓插好晒边个年份边个年份，写埋时间。咁好处咧就系你可以 scan 咗落去又好，或者 whatever 啦。咁啊，即系起码知道边个时间做啲咩层次有晒。咁你到对方，你到真系，哎呀，大家最后尾嗰段嘅时候俾人睇。起码都唔会睇到黑暗瞓，有啲成十分钟啊，睇到呕嘅真系啊！最惨嗰啲系重复，唔系重复系即系一班人相、两班人相、一班人相，即系木鸡咁样企晒喺度影相，冇意思嘅。所以变咗嚟讲咧，我觉得揾一啲比较精少少嘅，譬如你去边度旅行啊，你最难忘嘅，或者你即系同凑孙嗰时嗰个最开心嘅日子啊，即系你攞啲比较 critical 啲嘅。即系比较特别有意义嘅出嚟嘅，有时你影下，有时影到你傻样啊，啊都好噶，因为有时有啲怪怪地嘅相影出嚟咧，摆咗落咧，哇嗰啲人即刻全场都笑嘅，即系其实系即系讲真啦，睇呢片即系个个都系咁上啦，由细个转好啦，嗱喺中途嗰度咧，你可以加插一啲嘢咯，可以加插啲 AI， 又用 AI 咁，其实 AI 帮到嘅。又話：哎呀，唔想用 AI， 有一個學生咧，我訂咗一個片俾佢生日。咁佢其中咧得兩三，即係兩三張係而家咗 AI 之後咧，即係有一張咧就開頭佢相咧就其實影一張相影得唔係好市正，即係啲位啊，我就特登攞個 AI 將佢個人個身再加啲後面嘅背景啊，加埋前頭應該擺啲咩咧，咁啊合埋一齊做出嚟好靚。好啦，佢就哎呀，都唔係真人嘅。当然真人有真人嘅相，但有啲 AI 呢，即係譬如影得唔好嘅，最简单嘅例子，譬如我太太影我啊，我嗰次我记得喺嗰、那个巨石阵嗰度，我叫佢影相咩，即係我即係拉住嗰嚿石，佢个角度影到都唔见咗嚿石，就影到我个人，即係表达唔到呢样嘢囉。所以呢我就最后尾点做呢，相就照攞啦，跟住我另外又记住，如果你哋影嘅时候呢，去到另一个角度影张相，我影个石头，再另外影个角度影。影咗之后咧，我就叫佢将呢个相嘅石头咧就移翻个位，对翻我个位，咁样点啦？
1: 另外咧，仲有一个，譬如我哋两公婆坐嗰个荡千秋椅咧，咁搵人影又搵唔到，嗰度冇乜人嘅。咁嗰次咧就系用呢个技巧啦。咁先影一张空嘅嗰啲千秋椅。跟住呢就影我哋两个啊坐喺千秋椅就 selfie， 咁 selfie 影出嚟就好近啊，同埋即係有行，我唔想影唔到全身㗎嘛。所以呢我影咗之后呢，跟住呢我就将呢两张相就摆埋落去问呢个 AI。我话啦，唔该将呢两个人放喺张摇摇椅上煲咁样。咁佢就整好快好短时间，就即係将我哋两个人就放咗个摇摇椅，已经将相摆个 pose 啦，已经啊，佢同我摆埋个 pose 喎。跟住我话咦几好喎、啊，譬如话我想要嗰个摇椅喐嘅荡千秋，咁咪荡住嚟影又得。佢已经一影出嚟咧，佢即係将佢造成一个生成一个影片咧。咁变咗嚟讲咧，好似我哋两公婆咧喺个摇摇椅系咁荡下荡下，啊几好玩噶！即系好多嘢咧，其实就即系有啲人觉得哇咁假嘅，但系你谂下，若果 即你有些事真的做不到的，其实是某些情况拍得不好、啊、好像譬如有些人合埋隻眼咁影出嚟呢，唉你再影影唔返。咁呢其实而家 AI 呢都可以叫佢喂同我擘大隻眼又搞掂。仲有喎一啲学生就话唉我啲雀斑多一滞呀，我想将雀斑去除嘅又得。所以今次呢我经过今次个中秋里面做嗰啲相呢，即係好多呢即係譬如有啲讲真啦年纪都大啦。咁做出嚟都係咁即係啲巢晒皮嘅佢照出。咁但係呢我話我想將嗰啲皺紋除咗去又搞掂除咗。啊戴太陽眼鏡我除咗個太陽鏡啦，不過係戴太陽鏡都睇一睇各位。即係如果你除咗個太陽鏡呢又睇唔到你裏面隻眼呢，咁你即係估啦，即係變咗隻眼就唔係你隻眼。所以最好呢好似我戴眼鏡我有望到我隻眼裏面嘅嘢呢佢都可以除咗眼鏡似返我個樣咁嘅。所以有少少技巧要注意。好啦，所以仲有喎讲返呢个 AI 呢佢、啊、除咗即係整影片呢仲可以创作音乐啦，啊嗰时有讲过创音乐嘅。仲有呢就帮你整理好嗰啲或者解释嗰资料、啊。最好就係识回答问题。好似老师咁教你咁。即係同埋佢会諗一啲方案题嚟嘅。好似我嗰次去英国。即是我话去边度边度，我话哎呀我唔想去嗰度，我想转个地方，方便就话去第二度。咁佢话啊有两个 option 嘅，咁样就讲另一个方向呢就好定唔好，同埋有啲咩睇。即係佢会即係搵齐上网抽资料呢提供俾你。其实好方便囉。所以即係因为今次去呢个旅行呢其实大多数运用到呢个 AI。是很多元化用得到的。好啦，休息一阵先吓。
2: There's so much happening at station sponsor North Ryde RSL. With free live entertainment in the Heritage Lounge and Marble Bar, Friday to Sunday, and low-priced ticketed featured acts in the club's auditorium each Saturday night. There are loads of free games and giveaways galore for members each week, together with the monthly mega draws.And with many quality dining choices, including the Riverviews Bar and Dining, Marble Bar and Cafe, Green Bar, Downstairs Bar and the House of Tong. Where? The North Ryde RSL, where community is our focus.
3: Get ready for a fantastic day of fun, entertainment and family-friendly excitement at the City of Ryde's iconic Granny Smith Festival 2026.There'll be all your favourite activities along with plenty of new and exciting attractions for everyone to enjoy. With more than 200 storeholders, over 500 performances and up to 1,000 locals taking part in a spectacular street parade,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around every corner. And of course, don't forget the dazzling fireworks that will light up the sky and bring this incredible day to a spectacular close. So mark your calendar and make sure you don't miss out. It's on Saturday, October 17th from 9 a.m. until 8:30 p.m. right next door to Eastwood train station. For more details, search Granny Smith Festival 2026 or call the City of Ryde on 9952 822.
4: True Triple R's breakfast programs are the best way to start your day. Keep up to date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our local area with news, points of view, traffic and weatherPlus, loads of great music to get you going. Catch Hendo on Monday, Natalie on Tuesday, Lacey on Wednesday, Chook on Thursday, and AJ on Friday. 7 a.m. to 9 a.m.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88.5 FM, to the world via 2RRR.org.au.
1: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今日主要讲系讲 AI 啊，嗱，头先讲咗啦，咁多软件有咁多嘅功能，咁每一个功能咧系边啲软件配合边样功能咧？嗱，听住啦噃，啊，有几个即系常用噶啦吓 ，ChatGPT 我谂最 common 噶啦，吓，佢咧就可以做咩咧？用途可以问答啦，答你嘅问题啦，同你写作啦，可以翻译啦，可以同你做图片啦，仲可以做影片。啊，同埋學習啊，影片記住，如果你冇俾錢咧，就限制，可能一日裏邊俾你做十零二十張， 啊，跟住再做咧，唔该你留翻第二日。当然你可以俾钱啊，俾钱就升级做 Pro 咧，咁啊做多啲就唔系俾晒。我太太买咗即系个 ChatGPT， 但系佢俾咧就俾好似俾多啲咁啫，就唔系全部嘅，都系有限制，不过就宽松啲咯。嗱，第二个咧就系 Gemini 啦 ，Google 嘅 Gemini， 佢可以做啲咩？可以问答啦，可以同你搜寻啲嘢啦。啊，或者是那个 Google 的生态啦，啊，这个就是特点，就是有五粒星来的。啊，还有，哦，因为那时没什么讲的，这个是 Microsoft Copilot。Copilot 呢主要呢，其实我那时就是做一些画图啊那类的 office 的东西多的。啊，那时又试一下做那些就是 PowerPoint 呢，那又是找他做的。啊，还有 Copilot。咁另外一個叫 Claude，C-L-A-U-D-E， 佢就專做呢個 AI 咧，係專係做寫文章嘅，同埋分析嘅。啊，如果你有興趣寫文章寫得好嘅咧，想利用呢個 AI 咧，嗱，你記住用呢個 C-L-A-U-D-E， 佢就專係寫文章嘅。好啦，另外咧就我諗個個都好出名都知噶啦 ，DeepSeek，DeepSeek 係中國大陸出嘅，所以咧佢其實可以答你问题、分析问题，啊，同你即系翻译都得噶啦。但系问题就系佢做唔到啲图片，啊，因为唔知难仔嚟，即系出啲边啲可以。你譬如佢讲啲嘢会 gen 一啲图片嘅 ，DeepSeek 咧净系文字，你讲咩都系做咗文字俾你嘅。所以咧，即系有啲情况系做唔到嘅。好啦 ，Crop 啦 ，GROK 呢个咧就系做影片啦，啊，同埋问答啦，呢啲多咗啲。即系我嗰时就靠佢做影片嘅，但系而家咧可能唔多人用啦。啊，我哋用咗差唔多半年到啦，至一年啦，咁就开始就嚟问你攞钱啦。啊，唔该你，系你俾咗钱咧就会升级啦。咁知你出啦，如果唔系咧，系直情做唔到添。啊，即系入侵佢唔该俾钱，所以最屘我都放弃咗，唔用佢。啊，我用第二啲软件啦。啊，即系用呢个 Gemini 啦。啊。或者是一陣講嗰個叫Meta AI 就有用嘅，跟住就 Perplexity 呢一個咧，好似好正啊！因為有時上 Facebook 見到咧介紹 Perplexity， 咁咧佢係 AI 尋找啊，佢係做 video 啊，都得嘅。但係咧，我一開始入去咧，就開始入到去就要你就升 Pro 啊，唔係 Pro 添，直情你要俾錢。你先做到嘢，佢嗰啲好 powerful 嘅，做得好多嘢嘅。但系问题使唔使咧？咁我都放弃咗佢啦。好啦，跟住咧作曲啦。啊，我谂个个都玩过呢个 Suno 啊 ，S-U-N-O AI 嘅作曲啊，唱歌啊，又揾佢。我嗰时作曲咧就用呢个 Suno 咧，就好简单嘅啫。你嗱，我会两沟嘅，我会将啲文字，譬如我想作一个曲。做个曲谱个曲词嘅，我就自己写咗一啲 point 嘅啫，即系唔可以写晒，我未必夹得到啲声音啊，或者系嗰啲韵啊。咁咧我就将啲写啲文字，譬如我嗰次就去完咗嗰个鱼市场，咁啊嗰啲学生就讲话，鱼市场啊，不如作一曲俾鱼市场啦，啊系噃咁样，我就即系讲鱼市场啊、地点啊，睇下周围嘅环境，我就即系描述下，写篇好简单嘅文，系形容呢，這个即系呢个鱼市场嘅。咁写咗之后咧，跟住咧佢又会将啲字啊各方面同佢整理咗，变咗啲曲谱咁样，可以唱嘅歌词咁唱。咁佢咧就跟住嚟做，咁我就。跟住將呢個歌詞咧，就掟入呢個新奴啦。新奴咧就利用呢個歌詞咧，就作曲啦。嚇，你可以曲咧，你就可以揀，你可以用電子咪啊，或者你用吉他啊、鋼琴啊、鼓啊，即係你可以加啲樂器。你中意用憂鬱嘅音樂啊，定輕鬆嘅音樂啊，定即係勁音樂啊？定系即系好自然嘅音乐啊，咁样，即系呢个咧你自己拣咗之后咧，佢就放啲音乐，就加埋啲歌唱落去嘅，有埋歌词嘅，好正嘅。不过咧，我做咗几次之后咧，我觉得就我自己咧，可能自己又即系未识搞 到咁深入呢？咁即係我通常聽音樂呢，我覺得多樣化囉。同埋因為我作咗即係利用新奴作咗即係十幾首，都係男同女唱歌啦，唱粵即係廣東話，唔係廣東話，係唱普通話嘅。咁可以唱粵曲嘅，咁樣當然都係粵曲，即係唔係粵曲，即係粵語嘅。但係就我覺得即係仲爭啲囉。即係唔同人真係喂人哋用心機去作嗰啲曲係唔同嘅。所以即係可能我即係冇特別運用得多呢，所以變咗嚟講呢，我就作下我都冇音樂啦，都係上網 download 嗰啲歌好過啦咁樣囉。所以即係未入到咁成熟啊，但係就即係起碼吸引唔到我先啦，呢個一個問題啦。好，另外呢個 AI 呢叫 Canva AI， 就係專係做海報啊、簡報啊、設計嘅啊。我遲啲都 download 呢個先，做呢、這個海報嘅有用呢、這個，我試一試先呢、這個。另外呢就叫 Google Notebook LM， 佢就專係閱讀同埋整理文件嘅。我呢啲呢兩個未用過，所以如果你哋有時間有興趣呢，都可以下載嘅，或者我重複一下啦。AI 助手 ChatGPT、Gemini、Claude、DeepSeek 係啦，問問題啊、寫信啊、翻譯啊呢啲學習嘅計劃咧、行程啊，咁啊啱曬啦。如果你想 AI 嚟搜尋咧，就去提議用 Gemini 啦，或者 Prosperity 啦，咁即係你可以問啊，説嚟呢幾呢、這個星期有咩活動啊，咁樣都可以問佢嘅。好，另外咧 AI 圖片用乜嘢軟件咧？就用 ChatGPT 啦、Gemini 啦、Canva 啦，仲有咧，我諗都佢冇講嘅呢個係 Meta AI， Meta AI 都好好嘅呢個。我而家就好多時用 Meta AI 同 Gemini。Meta AI 咧，上片都得嚇，當然上片得啦嚇，但係影片就唔得嘅喎。影片就揾 Crop 啦、JOK 啦、或者 Runway 啦，或者 Klink 啦等等。咁我就影片我就要用個 Meta AI 啊，同埋呢個Dora 啦。Dora 呢其實佢即係以前都有，起碼你做十張八張嘅，依家唔得啦，即係計分制嘅。咁你做完一個 video 呢就話扣咗兩分啦，你得四分嘅。你要再做即係再做多一個 video， 即係最多俾你一日裏面做兩個 video。再改咧，修改咧，對唔住啦，冇啦。咁除非俾錢啦，咁咧又係咁講啦嚇。所以呢個咧就係、是、每一樣嘢都要收你錢嘅咧，如果唔係點搞咧嚇？咁就有 AI 音樂啦，因為而家好多時啲Facebook 我見到好多廣告啦，成日都講即係揸緊車嘅時候咧，佢就揾人作，即係揾 AI 幫佢作曲。我諗即係有一間公司咧就話我可以將你心愛嘅嘢咧，可以作一隻歌俾佢。譬如話，你講翻你哋啲日事啦。譬如我細嗰時咧，佢中意咧就即係同我去花園啊、摘花啊，或者係譬如佢中意某啲嘅手袋啊，即係你將啲特色嘅嘢咧寫曬啲 point 喺度，然後咧就掟俾嗰間公司。嗰間公司咧就會同你執好啲歌詞啊、整性咧，然後咧可以用你把聲。用你把聲，其實都得㗎，有啲軟件都得嘅。咁可以將你把聲錄咗落去咧，變咗咧，你就好似依隻歌嘅歌詞同埋你唱，即係有呢個咁嘅特色，都幾好玩㗎。因為呢樣嘢咧就即係好感動嘅，即係自己唔識唱歌，點樣可以咧就利用呢個咁嘅軟件啊，即係個 app 咧，咁就可以將你把聲。同埋嗰個音樂啊歌詞咧，佢歌詞可以配合翻你自己，可能平時即係日常用嘅嘢咧，你更加深入去聽落去。即係嗰個廣告講到咧，嗰個男人咧就喺個屋裏邊，跟住咧就佢話有封信，有嗰啲郵件啊喺個信箱喎、哦，叫佢老婆走出去睇，個老婆走出去一揭開，哇！原來係一啲即係。佢嗰個頸鏈好中意嘅，即係其實咧呢個係其中一樣咧，就係即係啲頸鏈啦。另外咧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揸車。咁揸車嘅時候咧，即係好正常啦。我都放即係揸住車放音樂放歌噶嘛。一放歌，初初我個太太聽住，咦，好似唔同喎、啊。咦，聽啲嘢，好似佢平時日常生活佢講嘅嘢嘅， 啲歌嚟嘅唱出嚟喎，一路唱唱唱，咦，一聽到咦，原來講翻我哋多年嘅嘢，又梗係當然啲，當然啦，係佢自然咧，佢即係 AI 同你加啲甜言蜜語，咁即係唱起呢上嚟咧更加 sweet 嘅，咁變咗嚟講咧，嗰、那個對嗰個 partner 一聽咗之後咧，哇，冧曬，好開心，跟住攬住佢錫添，即係其實係即係都係利用咗 AI， 又將你嘅。即系你写嘅嘢咧，就变成即系歌曲，咁唱翻出嚟又几特别嘅呢个，都即系我觉得几好嘅啊。OK， 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嘅啦噃，咁迟啲再继续讲。OK， 拜拜。